0: FM 九一点九，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，27到36度，宿州晴，26到36度，连云港晴，27到35度，淮安晴，27到35度，宿迁晴，28到36度，济宁阴转小雨，26到33度，商丘阴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除了丧失生命，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。关爱眼健康，从你我做起。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，天天拥有好生活。
4: 电信智选员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5: 电信 5G A 登场，速度更快，覆盖广，直播游戏更畅快，视频通话超流畅，智控家电更在行。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，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5: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、传菜员、上探工，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，求职电话13585386539。
4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6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热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5: 俗烧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。
7: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，一边痛恨空气污染，一边制造更多废气，
8: 太堵了，又是个雾霾天儿。
7: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，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。
9: 哎呦，外面也太热了，还是家里舒服，来个20度，好好凉快凉快。
7: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，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。
8: 哎呀，最近我家老停水，还是这宾馆的水臭，洗着可真痛快。
7: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。选择低碳，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。
10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

0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1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2: 俗烧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！
0: 电信智选云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3: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，金榜题名，大礼包福利全拉满。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，再享720G 超大流量，更有2000兆宽带，5GA 超多福利。暑期购机，认准中国电信。
0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，阴转雷阵雨，26到34度。上海多云转晴，28到37度。济南多云，28到35度。南京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。苏州晴，29到38度，合肥晴，25到35度，郑州阴，27到3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3: 俗超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，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！
1: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，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，腾势 P9、N9、N8L、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，企业团购、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，买豪华先看腾势，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。
4: 我说呀，二手就是好，你觉得呢？
5: 我觉得二手不好。
4: 二手好，我爸说了，二手车便宜又省钱。
5: 二手不好，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。
4: 二手好，爸爸说了，二手书经济又环保。
5: 二手不好，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，不时尚。
4: 二手好，
5: 二手不好，
4: 二手好，
5: 二手不好。
4: 我们问老师去。
6: 要我说呀，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，那就是二手烟。
4: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，
5: 戒掉尼古丁，生活更安心。
7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电信智选员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: 小艺管家，我想看动画片。
2: 小艺管家，打开新闻。
3: 小艺管家，给我推荐热剧。
4: 小艺管家，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。
5: 视频通话，语音唤起，灵活便捷，海量影视，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6: 电信美好家，让家更有爱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，优选品牌。
7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8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7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8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9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0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11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2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4: 南拳妈妈，
15: 现在是上午9点，
13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6: 919大台柱，
1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919天气报告。
1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，阴25到32度，呼和。

0: 浩特，小雨，20到29度；延安，小雨，19到30度；南宁，中雨转阵雨，24到31度；海口，中雨转多云，25到32度；长沙，多云，26到35度；厦门，多云，2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2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1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2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1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3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4: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5: 哎，好嘞，10点我准到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6: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
7: 李嫂，给您，这是昨天的菜钱。
5: 老板，来2根油条。
7: 好嘞，放心吃，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。
8: 您好，我要办一张信用卡。
9: 好的，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。
8: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，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。
10: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，重诺守信，生活更安心。

0: 讯栏详询0566878934563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，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，27到36度，宿州晴，26到36度，连云港晴，27到35度，淮安晴，27到35度，宿迁晴，28到36度，济宁阴转小雨，26到33度，商丘阴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Lucky。
1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2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3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4: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，彩衣娱亲，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，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。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诗经有言，父兮生我，母兮居我，扶我恤我，长我育我，故我父我，出入父我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生养之恩，竟如此难于报答吗？其实孝很简单，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，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，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，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、世界的变化，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。一首诗里说，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，羊群归棚，孩子回到母亲身边，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。
2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省钱有办法，健康带回家。夏日炎炎，长夜漫漫，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。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，整夜能睡沉，醒来有精神，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。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，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。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，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，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，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。活动热线您记好了，4007102862，4007102862。有朋友会问，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，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？这就得说到啊，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。拿到手之后，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，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，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。而与众不同的呢，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，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，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，将百年祖传的古方

年的一个健康体验了。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，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，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。整箱团购可以专享 2.5 折的优惠，名额有限，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，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-710-2862 400-710-2862。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？因为、安睡饮配方里的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，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，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，慢慢放松，逐渐平复心绪，您的眼皮自然发沉，困意自然到来。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，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，科学搭配了茯苓、百合、灵芝、莲子五味食材，遵循组方配比，从肝经、心经入手，养心血、宁心神，稳固作息节律。每天喝啊，坚持一整下，短期的缓解入睡难，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。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，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。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，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，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呢，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，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，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。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，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，享受 2.5 折的优惠。郑重提醒大家，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，别犹豫别观望，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，再慢慢的了解细节。专属抢购热线400-710-2862 400-710-2862。中医讲啊，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，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，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，这个时候喝安睡饮，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。换句话说，您在夏天调理一天，效果顶冬天2天，趁夏天还剩一大半，趁 2.5 折还在，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三伏天清零，您自己可以想一想，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。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，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，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。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，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，转瞬即逝，抓紧拨号抢占名额，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，一觉天明夜夜酣睡，身心轻松。400-710-2862 400-710-2862。

0: 买手机装监控，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到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3: 南拳妈妈，
4: 现在是上午10点。
2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7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，阴转雷阵雨，26到34度。上海多云转晴，28到37度。济南多云，28到35度。南京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。苏州晴，29到38度。合肥晴，25到35度。郑州阴，27到34度。919 Hit F

0: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，919嘻哈节奏榜。Hello， 各位上午好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排行。曼妮达在歌手舞台重新演绎了蔡依林的经典《看我72遍》，她不仅保留了原曲《蜕变成长》的核心精神，还融入了自己的说唱风格和女性力量视角，唱出当代女孩的飒爽态度，来到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一位。
2: 梦想就近在眼前，One time, to the left now, two times, to the

王以太、艾热再度联手打造 Crazy Love， 轻快编曲藏着夏日气息，两人声线相融互补。王以太温润松弛的唱腔遇上艾热厚重有质感的演绎，唱出兜转几番后的疯狂奔赴。本周汽水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二位，王以太、艾热 Crazy Love。

0: 我的努力。
1: 凌月是丁世光用月光写的情书，他把飞机掠过月面的摄影瞬间揉进 R&B 律动里，失心疯失去你影踪的慌乱，真真切切轰轰烈烈的弦乐浪潮，都在讲那种近在咫尺却不敢伸手的暗恋。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，丁世光凌月。

首长是盛宇和佳木在中国新说唱2026中的合作曲目，歌曲用如果的假设句式描绘理想世界，关注外卖员、留守儿童等群体困境，举起手掌就有诗和远方，传递温暖力量，展现了说唱音乐的社会关怀。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4位，盛宇佳木，手掌。

如果盲人能看见，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。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，在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。如果大三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，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。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，外面倾盆大雨，心里依然是晴天。如果病逃不了，能不能晚点到？如果你没法逃，我希望你能早点好。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，别被带节奏，每个人都独立思考。人生这个课题就是输了，下场就赢回来，起起落落，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。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，那就是爱，请相信我。

世界依然有战火，依然有饥荒，家园变成废墟里的斑驳。如果就是用正确的方式不断在犯错，你为了谁也犯过，谁又会为你难过？是冲动，是利益，是纠缠不清的欲望，谁又没有呢？若心里是一片死灰的迹象，那还比什么比？

0: 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佩戴的，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继续带你解锁本周热门中文嘻哈。由窦靖童包办词曲的烟花，以徐缓节奏讲述成长感悟，歌词借烟花隐喻人生璀璨瞬间，探讨母女关系与自我接纳。编曲融合了东方韵味，平静中蕴含力量，已获得45万乐迷的收藏。本周 QQ 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6位，窦靖童烟花。

黑夜里越想通了宇宙的边际，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，到过雷电，到过狂风，到过暴雨，还在原地，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，换个角色，换个时间，换个背景。

Halle Berry 和吴嘉轩的合作 DD Backseat 既调侃说唱圈生态，又展现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，来到网易云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八位。接下来这首歌宝石 Jam 用 City Pop 律动编织夏日心动雨季，洗衣粉香的比喻撞上轻盈吉他，把投篮擦汗分享雪糕的日常碎片都凝成了青春最为清爽的注脚。本周汽水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十位，宝石 Jam Summer Rain。

0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阴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，延安小雨19到30度，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，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，长沙多云26到35度，厦门多云2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，919嘻哈节奏榜。
7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排行。一句让情绪决定，听呼吸频率，道尽爱情里的微妙试探，清新爵士风中藏着当代年轻人的真情实感。几经沉淀后，这首歌在歌手舞台再度刷屏，成为无数人耳机里的晚风。来到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12位，范乐团《呼吸决定》。

继续要听到的是 Fox 胡天宇创作的融合之作，将京剧唱腔与现代嘻哈巧妙结合，歌词以庆功酒为意象，借杨子荣、谭嗣同等历史人物故事，传递在困境中坚守信念的力量，既有传统韵味又有当代态度，来到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15位。

0: 爱过。
1: 本周七水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十七位，余佳运《夏洛》，描绘了在时间沙漏中执着寻找爱人的故事，道尽那些无法否认的深情。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《受难曲》，她将个人经历转化为力量，用实验性编曲揭露匿名国度里的恶意，直指网络暴力本质，是一封写给这个时代的控诉信，回归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二十位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冷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推广昆曲20年，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，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。
2: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。20年前，我演出的时候，大幕拉开，台下只有3位观众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，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。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。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，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。

0: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每周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推荐。竞速游戏以赛车为隐喻，展现年轻一代突破规则的勇气。 TOP 登陆少年组合用引擎低吼指针在飙的意象，把成长路上的挑战转化为赛道竞速，精准击中当代青年不服输的

歌埋在上升街。由王奥南包办词曲的接口，用日式摇滚节奏讲述爱情消散的故事。歌词中你是小王子，我是被你遗弃狐狸的隐喻，把分手后站在就地的无力感写得入木三分。

袁一奇 Zesty 用橙子柠檬的酸爽比喻独特个性，国际团队打造的怪诞前卫舞曲，中英混搭歌词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2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上午11:19 ，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。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27到36度，宿州晴26到36度，连云港晴27到35度，淮安晴27到35度，宿迁晴28到36度，济宁阴转小雨26到33度，商丘阴转晴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水墨丹青，如诗如画，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。919国风榜。
8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，和你分享国风歌曲。轻快洒脱的国风旋律搭配了独特的民乐编排，唱出江湖逍遥自在的松弛感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一位，筷子兄弟《逍遥仙》。

极具辨识度的温柔声线搭配了诗意的古韵歌词，一纸洛阳纸写尽人间离愁与旧事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二位，许嵩《洛阳纸》。

极具故事质感的醇厚唱腔，贴合了剧集厚重的时代底色，道尽世间起落与人生百味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三位，王菲

磁性的烟嗓搭配上清冷古风编曲，剧中情愫藏在了婉转的曲调中，一字一句皆是隐忍牵挂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排名第4位，刘宇宁《何故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拉起手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5: 有了孩子之后，您有什么感受呢？
6: 有了宝宝，虽然累，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，特别开心。
7: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多了一份责任。
8: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，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真是急得直哭。
5: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，您会怎么做？
6: 这我无法想象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
7: 这太残酷了，可真的遇上了，我怎么办呢？
5: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？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？
9: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，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。
10: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，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，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，检测 DNA 入库。
9: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文。
5: 全民反拐，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。
11: 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邓丽君琵琶曲，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五位。古韵的琵琶旋律重新改编，婉转曲调复刻了古典的词曲意境，温柔声线勾勒古风相思画卷，男女对唱碰撞国风戏腔，红纱意象藏进了婚嫁的温柔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六位，龚琳娜张云雷晚红纱。

清澈治愈的少年声线，浅浅吟唱岁月温柔，将四季朝夕的细碎美好缓缓地诉说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八位，展轩《岁岁》。

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，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、传菜员、上焊工，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，求职电话13585386539。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，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，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，阴转雷阵雨，26到34度。上海多云转晴，28到37度。济南多云，28到35度。南京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。苏州晴，29到38度。合肥晴，25到35度。郑州阴，27到3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水墨丹青，如诗如画，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。919国风榜。
7: 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。接下来关注网易云音乐国风榜，用多元旋律解锁中式浪漫与江湖意气。本周排名第一位，王朝1983都市，我本江心向明月。
8: 盘

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二位奇朵组合咏春，古风的词曲搭配温润唱腔，道尽江湖知己相伴的温情。本周排名第三位的是国风堂欧露《知我》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风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0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2525年的一天，
2: 外星人，欢迎来到地球。你想看什么？
3: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、雪豹、朱鹮、鸭嘴兽、白鳍豚、长须鲸、藏羚羊、墨西哥兔、智利水獭、非洲野驴、北美驼鹿、红背松鼠猴、苏门答腊象、格里威斑马、新西兰海燕、白头鹰尾鸭、马来西亚巨龟、苏门答腊犀牛。
2: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，这些动物啊，
3: 带我去看，
2: 早就灭绝了。
3: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？
2: 你能看的，也就是我了。
0: 这样的未来，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。保护它们，就是现在。激动，难以忘怀。

毛不易一程山路，舒缓的旋律搭配治愈的嗓音，勾勒山水间的悠然意境。当戏腔的婉转搭配了经典的民乐，演绎傀儡戏里的人间悲欢。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7位，银铃阿杰《牵丝戏》。

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许嵩《庐州月》。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。接下来是看看主持的919中国民谣榜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立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5: 南拳妈妈，
6: 现在是中午12点。
4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7: 919大台柱。
8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10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雷阵雨，25到33度；上海多云，28到36度；济南晴，29到36度；南京多云，28到37度；苏州多云，29到38度；合肥晴转多云，26到35度；郑州小雨转多云，27到3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1: 城到田野，从山峰到大海，寻找华语乐坛行走的诗人。919民谣榜，
12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嘿，你好，我是看看，这里是919中国民谣榜，每周六中午和你一起聆听各大民谣榜单。豆豆、马帮乐队、老槐树在网易云乐民谣榜排名第5位。

马迪车铃响，在网易音乐民谣榜排名第十。简单的吉他伴奏和低沉温柔的嗓音，带着浓郁的怀旧民谣质感，描绘一段逝去的青春和遗憾的过往。那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，都留在了阵阵车铃响起的旧时光里。柏松，天南小镇，本周在榜单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：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买吉利银河，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66878934566。
5: 你在工作，我在工作。你在娱乐，我在工作。你在运动，我在工作。你在休息，我还在工作。你再这样，我要发火。
6: 手机充电完毕，请随手关。

0: 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嘿，你好，我是看看，这里是九一九中国民谣榜。宣东，碎银几两，本周在榜单排名第三，上升一个位次。

何妨遍体鳞伤。

任素汐岁岁本周在榜单排名第10，都说她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歌手。确实，除了词曲创作能力，她的声音也极具叙事感和画面感。所谓岁岁年年，不是惊艳的瞬间，而是有人陪你度过平凡朝夕，在柴米油盐中彼此包容，相互守候。赵雷《彩虹下面》本周在榜单上升20位，排名第68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阴，24到32度，呼和浩特阴转小雨，18到28度，延安中雨20到30度，南宁阵雨24到30度，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，长沙晴26到35度，厦门多云26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从古城到田野，从山峰到大海，寻找华语乐坛

丝丝雨帆，岛屿之风，一首反差感极强的歌，声音温温的，看歌名也是走温柔挂，但想表达的是一种热烈的爱情。不要认为你没有爱的能力，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而已。

马迪人生公园，用诗意民谣勾勒出生活本貌，将整段人生比作一座公园，有花开衰败，也有人来人往，四季轮回往复，相聚别离皆是常态，接纳人生的起落无常，在烟火日常里寻得内心安稳。陈粒，粒粒万香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妈妈，什么是颜色？
3: 宝贝，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？那是蓝色。
2: 我记得，蓝色凉凉的。
3: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？
2: 粽子甜甜的，糯糯的。
3: 那是绿色的味道。
2: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，那是什么颜色？
3: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，它是红色的。
2: 嗯，真好闻。妈妈，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，痒痒的。
3: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。
2: 笑声也有颜色？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。
3: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，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高温持续，好妹妹的这首《云》也可以抚平一些燥热。歌曲以清新自然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，唱出了在四季的轮回中等待一个人归来的心情，给人置身田野惬意自然之感。

谢春花贝壳，简洁的吉他和弦轻轻波动，弥散开爱意消逝时的荒诞与无力感。谢春花沉静的音色发出灵魂叩问，传达着他的人性最纤细敏感的感触。愿我们都能冲破内心的贝壳。搅一搅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，冷静乐队，克林，周末快乐。

0: 制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8370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612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83707800。
2: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，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，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。我是孙燕姿，呜、哦，好香哦！快点开动吧。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，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多云，27到36度，宿州晴转多云，26到36度，连云港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，淮安多云转晴，27到35度，宿迁晴转多云，28到37度，济宁小雨转晴，26到33度，商丘多云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919就是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5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4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5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6: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，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，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，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，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，稳稳停住。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，2012年11月23日，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-15成功起降辽宁舰，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。在胜利返航之时，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。
7: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，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。
8: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，一手托着国家财产，一手托着战友生命。
9: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，他拍着我的肩，兄弟，尽管放心的飞，我们都在底下等你。
6: 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默默奉献人。任职沈飞5年，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。这5年，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，从3代机到4代机，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。国有重器，以命铸之，国有远梦，世代继之。
10: 当旋律成为光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雷阵雨，25到33度，上海多云，28到36度，济南晴，29到36度，南京多云，28到37度，苏州多云，29到38度，合肥晴转多云，26到35度，郑州小雨转多云，27到3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9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幸福是什么？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。
2: 先生，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，有什么收获吗？
3: 当然有了。
2: 那是什么收获呢？
4: 对呀，什么收获呢？
3: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，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。
1: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，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，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，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。给幸福做减法，贪欲减一分，幸福将倍增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现在是下午两点。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阴，24到32度，呼和浩特阴转小雨，18到28度，延安中雨20到30度，南宁阵雨24到30度，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，长沙晴26到35度，厦门多云26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一九 Hit FM。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1: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0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1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0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2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、传菜员、上碳工，徐州六店可就近分配，求职电话13585386539。
2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4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热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5: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66-8789-3456。
6: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，海绵宝宝。
7: 池塘里有小鱼，下水捉几条呗。哦，糟糕，蟹老板落水了，我要去捞人。
6: 哦，不，傻方块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快去喊大人。不去野外小河塘，坑塘深水藏隐患，同伴落水别慌张，立刻呼救找大人。
7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。
8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9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多云，27到36度，宿州晴转多云，26到36度，连云港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，淮安多云转晴，27到35度，宿迁晴转多云，28到37度，济宁小雨转晴，26到33度，商丘多云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首 Hit FM，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。点是什么？点是一滴油，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。点，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。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，相当于1.3亿人一年所需。
1: 点是量词，用于小的或少的，比如多注意点，一点点心意。点是计时单位，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，8:30到9:30。
0: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，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。点是一盏忘关的灯，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。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。
1: 做不了面面俱到，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。勤俭节约，从点点滴滴做起。
2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九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
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，别再辗转反侧，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。没洗的别再攒着，换个新的发型，买个好看的包，要与焦虑心情忐忑，就去养只爱你的猫。不是不如意，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，你真的很美丽，为什么常说

0: 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，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！
1: 我是后贤，现在是下午3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，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：北京雷阵雨，25到33度；上海多云，28到36度；济南晴，29到36度；南京多云，28到37度。苏州多云，29到38度；合肥晴转多云，26到35度；郑州小雨转多云，27到3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扫描热门排行，搜罗权威榜单，用音乐连接世界。919流行榜，
6: 欢迎锁定919流行榜，我是逍遥。聚焦 QQ 音乐、网易云音乐、汽水音乐三大平台实时热歌的动向，新歌突围，老歌回潮，今天一起拆解本周的榜单，听一听哪些旋律霸占大家的循环列表。甲乙丙丁来自李佳薇，榜单第一位，本周 QQ 音乐的榜首强势领跑。

恋人来自李荣浩，榜单第二位，稳居亚军，热度长期稳定。李荣浩标志性慵懒沙哑的唱腔搭配极简吉他编曲，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，用叙事感唱出爱情里无法圆满的遗憾。

QQ 音乐热歌榜的第五位，经典老歌强势回榜，怀旧浪潮下的代表曲目，旋律轻快清甜，描绘初恋纯粹的心动。在 emo 情歌扎堆的榜单当中，这首甜歌形成差异化。 Sweetie 樱花草，短视频青春混剪，校园短片频繁使用，唤醒00后90后的青春回忆。

QQ 音乐热歌榜单的第十一位，跨越20余年的华语经典，持久生命力让人惊叹。莫文蔚克制松弛的声线，诉说爱而不得，体面放手的释然。这是莫文蔚《盛夏的果实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俗超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。
2: 20年前，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，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。
3: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，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。
2: 20年间，他们践行承诺，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。
4: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天空。
2: 20年后，他们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时刻准

0: 备，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。
1: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，再当一回先锋，再打一场胜仗，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。
0: 问鼎苍穹，心向党，矢志航天，敢追梦。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，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。
2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1019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我们把视线转向网易云音乐的热歌榜，这里的曲风更偏向都市氛围感抒情。玻璃来自 Gary St， 榜单第四位汤令山的创作力作，用玻璃隐喻爱情，纯粹透明却格外易碎，深受年轻乐迷的喜爱。

坠落来自蔡健雅，网易云用户偏爱向内探索表达自我情绪的作品，让这首老歌持续拥有稳定播放量。同样作为短视频常青树的情歌热度居高不下，还有严仁中嗜好。

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俗超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，阴，24到32度，呼和浩特阴转小雨，18到28度，延安中雨20到30度，南宁阵雨24到30度，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，长沙晴26到35度，厦门多云26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扫描热门排行，搜罗权威榜单，

919流行榜，我是逍遥。队长碎碎念，一贯擅长刻画细腻的恋爱心事，温柔旋律搭配直白歌词，诉说爱意里的小心翼翼的陪伴，适合日常 vlog 情侣日常短视频的配乐，甜中带一丝酸涩，俘获

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，实力老歌持续长青，相比年轻人的小情小爱，这首歌拥有跨年龄的吸引力，不少听众在感情瓶颈期反复循环。同样分手疗愈神曲多年来持续霸榜，还有阿荣与我无关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师傅，去三里屯。
2: 好嘞。
1: 哎，师傅，前面长虹桥，咱坐辅路吧。
2: 这是自行车道，不能走。
1: 这不没警察吗？
2: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。
1: 哎呦，我这不赶时间呢吗？
2: 赶时间也不行啊，那样违反交规。
1: 不，这都什么规定啊？哦，能走的道儿走不动，没车的道还不让走。
2: 这交规啊，是管人，可他也保护人呢。要是我不开车了，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，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，您说呢？
3: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，时时在守护，遵法守法，给我们幸福的生活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仍然无人知道，独特的气声唱腔，氛围感拉满，歌曲承载所有来不及告别的离别，不管是感情遗憾或是长久别离，都可以找到情绪出口，深夜循环的首选，张力十足。

周传雄《黄昏》，情歌教父的不朽经典，沧桑旋律自带故事感，前奏一响满是回忆，一代又一代听众不断循环，短视频持续翻红，印证周氏情歌无可替代的地位。

不难过，来自孙燕姿。孙燕姿经典抒情代表作，完美演绎表面故作坚强，内心难以释怀的矛盾，唱腔干净克制，历经多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的必备曲目。

省钱有办法，健康带回家。夏日炎炎，长夜漫漫，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。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，整夜能睡沉，醒来有精神，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。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，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。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，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，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，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了。活动热线您记好了，4007102862，4007102862。有朋友会问，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？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？这就得说到啊，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。拿到手之后，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，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，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。而与众不同的呢，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，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，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，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，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，做到了双向调理。简单的说，您要是睡不着，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，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，帮助你啊打开局面。而之后呢，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，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，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。活动已经为您开启，拨打活动热线，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，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，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。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，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，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。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.5折的优惠，名额有限，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，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，4007102862。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？因为、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蛋白肽，白蛋白肽啊，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，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，慢慢放松，逐渐平复心绪，您的眼皮自然发沉，困意自然到来。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，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，科学搭配了茯苓、百合、灵芝、莲子五味食材，遵循组方配比，从肝经、心经入手，养心血，凝心神，稳固作息节律。每天喝啊，坚持一整下，短期的缓解入睡难，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。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，单论原料成本呢，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。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，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，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，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，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，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。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，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，享受2.5折的优惠。郑重提醒大家，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，别犹豫，别观望，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，再慢慢的了解细节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，4007102862。中医讲啊，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，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，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，这个时候喝安睡饮，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。换句话说，您在夏天调理一天，效果顶冬天2天，趁夏天还剩一大半，趁2.5折还在，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三伏天清零，您自己可以想一想，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。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，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，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。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，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，转瞬即逝，抓紧拨号抢占名额，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，一觉天明夜夜酣睡，身心轻松。4007102862，4007102862。

0: 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。我是周杰伦，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00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多云，27到36度，宿州晴转多云，26到36度，连云港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，淮安多云转晴，27到35度，宿迁晴转多云，28到37度，济宁小雨转晴，26到33度，商丘多云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好视力温馨提醒，多吃果蔬长远眺，远离蓝光与疲劳，适度用眼劳逸结合，给眼睛做套保健操，拥抱清晰好世界。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。青山小团即将出发，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。8月9号，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；8月16号，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徐州美好家”，回复“亲子”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：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在外人眼中，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，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，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。身体的伤害，精神的酷刑，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。
5: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，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，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，
6: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。
5: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、社区、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。
7: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把情况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。
5: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，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。
8: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，
4: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，面对家暴勇敢说不，寻求帮助。
5: 反家暴，说出来。
9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。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甲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、传菜员、上碳工，徐州6店可就近分配，求职电话13585386539。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热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5: 919天气报告，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7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雷阵雨，25到33度。上海多云，28到36度。济南晴，29到36度。南京多云，28到37度。苏州多云，29到38度。合肥晴转多云，26到35度。郑州小雨转多云，27到3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嗨，章鱼哥，我们去游泳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哦吼
2: ！No， 别烦我，去找你爸妈。下水必须家长陪，独自玩水不能行。
1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。
3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0: 当旋律成为光影。

0: 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边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边菜到连厨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，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。高薪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3: 下午5点，我是周杰伦，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？赶快哦。

0: 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多云，27到36度；宿州晴转多云，26到36度；连云港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；淮安多云转晴，27到35度；宿迁晴转多云，28到37度；济宁小雨转晴，26到33度；商丘多云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。青山小团即将出发，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。八月九号，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；八月十六号，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"徐州美好家"，回复"亲子"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：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5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6: 师傅，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。
7: 哎，兄弟，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。
8: 司机大哥啊，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，麻烦您快一点喽。
7: 嘿，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，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。
9: 师傅，我到北长街子三号。
7: 哎呦，您老这一开口啊，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。今儿这一天呢，都跑着国际长途呢。
9: 怎么个意思？
7: 跟您这么说吧，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，叫做亚历山大街了。
9: 什么大山？叫了一辈子的地名，咋改成啥大山了？
7: 哎，
10: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，传统地名值得珍惜。
7: 大妈，北长街子到了。

0: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1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0: 俗超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！
2: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，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。

0: 闪充技术，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，企业团购、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，买豪华先看腾势，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雷阵雨，25到33度，上海多云，28到36度，济南晴，29到36度，南京多云，28到37度，苏州多云，29到38度，合肥晴转多云，26到35度，郑州小雨转多云，26到3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10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俗超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！

0: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，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，
1: 太危险了，我们赶紧回吧，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。哎，当心有车来。
0: 没事，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。
2: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，与对面车辆交汇时，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、传菜员、上碳工，徐州6店可就近分配，求职电话13583836539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买吉利银河到养生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9年，值得信赖，详询0516-8789-3456。
5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6: 绿箭 A2 型牛奶，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1: 俗潮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，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！
7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4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到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8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9: 现在是傍晚6点，
8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0: 919大台柱，
1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浇八方盆。

0: 晴26到35度，厦门多云26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除了丧失生命，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。关爱眼健康，从你我做起。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，天天拥有好生活。
2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郎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4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，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5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6: 俗烧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。
7: 我19岁当兵。27岁退役回老家，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。当大头兵啊，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。
8: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，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。你问我啥叫当兵，那就是吃饭、饿狼传说、站岗、零度寂寞、射击、雾里看花、探亲、千年等一回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。
9: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，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。
10: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，人生因为有战

0: 伴而无怨，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。参军吧，年轻人。
1: 当旋律成为

0: 俗烧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上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多云，27到36度，宿州晴转多云，26到36度，连云港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，华安多云转晴，27到35度，宿迁晴转多云，28到37度，济宁小雨转晴，26到33度，商丘多云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俗超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。
2: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。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，吴国官员为他送行。
3: 先生，您可以乘官船渡河。哦，
4: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？
3: 哦，那些船帆破烂、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。
4: 这是为何？
3: 官船是公用的，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，却没有人爱惜，自然破烂了。啊，
5: 在公共领域，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，最终也使自身受损。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，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，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。
2: 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。
6: 用音乐和世界连

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2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3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4: 我是胡海泉，现在是晚上7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919天气报告。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雷阵雨，25到33度，上海多云，28到36度，济南晴，29到36度，南京多云，28到37度，苏州多云，29到38度，合肥晴转多云，26到35度，郑州小雨转多云，26到3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KT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拉起手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5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6: 妈妈，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？
7: 来，妈妈教你，先写个门字框，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
6: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？
7: 你等会儿啊，妈妈有这个。
6: 哦，我知道了，门里边有个手机。
8: 数字化时代，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字是写出来的，一笔一画写好汉字，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。
9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kind school kid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，阴，24到32度；呼和浩特，阴转小雨，18到28度；延安，中雨，20到30度；南宁，阵雨，24到31度；海口，大雨转小雨，25到32度；长沙，晴，26到35度；厦门，多云，26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你好，请别问我是谁，有人管我叫做骗子，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。
1: 让我先说说您吧，您的生活有点孤独，对不对？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，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恭喜您，我找的就是您。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。什么？这是您用来养老的？没关系，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。您说同情心？抱歉，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您会听我的故事，相信我的说法，认同我的理论，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。记住，只能听我的哦。好了，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，祝您好运。嘿嘿。
2: 识破诈骗术，骗子不找您。骗子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贾清羊肉串招聘夜班服务员、传菜员、上碳工，徐州6店可就近分配，求职电话13583386539。
0: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责任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3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晚上8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919大台柱，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7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多云，27到36度；宿州晴转多云，26到36度；连云港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；淮安多云转晴，27到35度；宿迁晴转多云，28到37度；济宁小雨转晴，26到33度。商丘多云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7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。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。青山小团即将出发，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。八月九号，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；八月十六号，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"徐州美好家"，回复"亲子"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：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5: 哥哥，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。
6: 不好不好，我想起来了，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。
7: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，怎样防雷？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，当雷电击中大树，人在落雷点附近，人就会被击伤。其次，要穿雨衣，或称木柄、竹柄雨伞，不要称铁柄雨伞。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，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、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。另外，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，避免钓鱼、划船、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，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、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。夏季防雷电，户外要当心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。

0: But you're just a boy.
1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，雷阵雨，25到33度。上海多云，28到36度。济南晴，29到36度。南京多云，28到37度。苏州多云，29到38度。合肥晴转多云，26到35度。郑州小雨转多云，26到3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家好，我是冷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3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2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3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4: 立春时节东风起，雨水成风润细土，春雷惊蛰万物醒，花明柳暗春分来。
5: 清明寒食祭先祖，雨生百谷播种忙，万物繁秀为立夏，小得盈满尽待熟，
4: 芒种麦熟漫清香，夏至蝉鸣鹿角解，小暑大暑盼雨来，立秋气爽好乘凉，
5: 处暑收割补稻忙，白露悠悠晚较凉，秋分蟹肥菊花黄，寒露凄凄见深秋，
4: 秋木露成霜花降，地冬水凝万物藏，蟹飞泥漫小雪落，大雪漫天万里飘，
5: 冬至驱寒唱煮酒，小寒大寒又一年，古人归纳节气歌，生活智慧其中藏。
4: 24节气未曾淡忘，传统文化代

0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晚上九点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，阴，24到32度；呼和浩特，阴转小雨，18到28度；延安，中雨，20到30度。南宁阵雨，24到31度；海口大雨转小雨，25到32度；长沙晴，26到35度；厦门多云，26到31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有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。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5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。高薪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。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6: 他是谁？
7: 我儿子。
8: 我丈夫。
9: 我爸爸。
6: 他的职业是？
7: 军人。
8: 军人。
9: 爸爸是解放军。
6: 他当兵多久了？
7: 八年了。
8: 三年。
9: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。
6: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？
7: 太辛苦了，太让人担心了，
9: 太久不回家了。
6: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？
7: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，
8: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，
9: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。
10: 强军路上，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。
11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多云，27到36度，宿州晴转多云，26到36度，连云港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，华安多云转晴，27到35度，宿迁晴转多云，28到37度，济宁小雨转晴，26到33度，商丘多云转晴，26到35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观者，刻意拘谨的旁观者，爸，请你从此安心，待在我的歌。
1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2: 小红帽说：“外婆，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？”
3: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。
4: 好可怕，妈妈，换一个故事吧。
2: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。
4: 我不要听了，再换一个。
2: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，她伤心极了，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4: 悲伤吗？
2: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。
5: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，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。
6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2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1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2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1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3: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，彩衣娱亲，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，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。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诗经有言，父兮生我，母兮居我，扶我恤我，长我育我，故我父我，出入父我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生养之恩，竟如此难于报答吗？其实孝很简单，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，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，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，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，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。一首诗里说，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，羊群归棚，孩子回到母亲身边，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阴24到32度，呼和浩特阴转小雨18到28度，延安中雨20到30度，南宁阵雨24到31度，海口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，长沙晴26到35度，厦门多云26到31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一九 Hit FM，
1: 阿仁，
0: 就是爱音乐。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，一边痛恨空气污染，一边制造更多废气。
2: 太堵了，又是个雾霾天儿。
0: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，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。
3: 哎呦，外面也太热了，还是家里舒服，来个20度，好好凉快凉快。
0: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，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。
2: 哎呀，最近我家老停水，还是这宾馆的水臭，洗着可真痛快。
0: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。选择低碳，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。

扰，做不给到顶，浪子回头。

0: 我是后弦，现在是午夜11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多云，27到36度，宿州晴转多云，26到36度，连云港多云转晴，27到36度，淮安多云转晴，27到35度，宿迁晴转多云，28到37度，济宁小雨转晴，26到33度，商丘多云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2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1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2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1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3: 推广昆曲二十年，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，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。
4: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。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，大幕拉开，台下只有3位观众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，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。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，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。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。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

0: 如同这噪声一样，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。
1: 共同治理雾霾，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。
2: 当旋律成为光影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2: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1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2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1: 咨询电话：18651771033，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。
3: 我说呀，二手就是好，你觉得呢？
4: 我觉得二手不好。
3: 二手好，我爸说了，二手车便宜又省钱。
4: 二手不好，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。
3: 二手好，爸爸说了，二手书经济又环保。
4: 二手不好，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。
3: 二手好，
4: 二手不好，
3: 二手好，
4: 二手不好。
3: 不跟你争，我们问老师去。
5: 要我说呀，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，那就是二手烟。
3: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，
4: 戒掉尼古丁，
6: 生活更安心。
7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好久不见，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。该从何说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？

0: 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2525年的一天，
2: 外星人，欢迎来到地球。你想看什么？
3: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、雪豹、朱鹮、鸭嘴兽、白鳍豚、长须鲸、藏羚羊、墨西哥兔、智利水獭、非洲野驴、北美驼鹿、红背松鼠猴、苏门答腊象、格里威斑马、新西兰海燕、白头鹰尾鸭、马来西亚巨龟、苏门答腊犀牛。
2: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，这些动物啊，
3: 带我去看，
2: 早就灭绝了。
3: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？
2: 你能看的，也就是我了。
1: 这样的未来，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。保护它们，就是现在。
0: 当旋律

0: 凌晨两点，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？我是周杰伦，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。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2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1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2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1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3: 有了孩子之后，您有什么感受呢？
4: 有了宝宝，虽然累，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，特别开心。
5: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多了一份责任。
3: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，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真是急得直哭。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，您会怎么做？
4: 这，我无法想象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
5: 这太残酷了。可真的遇上了，我怎么办呢？
3: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？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？
6: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，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。
7: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，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，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，检测 DNA 入库。
6: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。
3: 全民反拐，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。
8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听你是谁，我感觉有点微醺，这地址被他们真心恐吓，我暗地欣赏你的美，地区放着舞曲，你小声跟唱，哎，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，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道深巷，我要的你都有，没让我失望。哦，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，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得抱你，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，喜欢你的

一杯特调，我是你的嘉宾，一块饼干，你是我的嘉欣，受到惊讶，我来给你压惊，那都别去紧紧哄我的佳音，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，你的千人粉头早就已经长草，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，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的长岛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汉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你在工作，我在工作，你在娱乐，我在工作，你在运动，我在工作，你在休息，我还在工作。你再这样，我要发火。
2: 手机充电完毕，请随手关闭电源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。

0: 凌晨三点，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，早一点休息吧，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。我是周杰伦，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1: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0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1: 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0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。
2: 点是什么？点是一滴油，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。点，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。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，相当于1.3亿人一年所需。
3: 点是量词，用于小的或少的，比如多注意点，一点点心意。点是计时单位，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，8:30到9:30。
2: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，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。点是一盏忘关的灯，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。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。
3: 做不了面面俱到，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。勤俭节约，从点点滴滴做起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

0: 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四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，轻奢。

0: 乐团即将出发，
1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。八月九号，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；八月十六号，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0: 关注微信公众号"徐州美好家"，回复"亲子"了解详情报名。
1: 咨询电话：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2: 幸福是什么？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。
3: 先生，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，有什么收获吗？
4: 当然有了。
3: 那是什么收获呢？
5: 对呀，什么收获呢？
4: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，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。
2: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，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。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。给幸福做减法，贪欲减一分，幸福将倍增。
6: 悸动，难以忘怀。

0: 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，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，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，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，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，稳稳停住。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，2012年11月23日，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-15成功起降辽宁舰，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。在胜利返航之时，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。
2: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，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。
3: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，一手托着国家财产，一手托着战友生命。
4: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，他拍拍我的肩，兄弟，尽管放心的飞，我们都在底下等你。
1: 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默默奉献人。任职沈飞5年，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。这5年，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，从3代机到4代机，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。国有重器，以命铸之，国有远梦，世代继之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我是周杰伦，现在是清晨五点，这么早起来干嘛呢？再睡一下吧。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拉起手，唱起歌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。
2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3: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，轻奢小团即将出发。
2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3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2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4: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，海绵宝宝。
5: 池塘里有小鱼，下水捉几条呗。哦，糟糕，蟹老板落水了，我要去捞人。

0: 方块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快去喊大人，不去野外小河塘，坑塘深水藏隐患，同伴落水别慌张，立刻呼救找大人。
1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，
2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，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男友打我。

0: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，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。
1: 太危险了，我们赶紧回吧，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。哎，当心有车来。
0: 没事，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。
2: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，与对面车辆交汇时，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。

0: 我是后贤，现在是早上六点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九一九大台兔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，济南晴29到36度，南京晴转多云28到36度，苏州多云29到38度，合肥晴25到35度，郑州小雨26到34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九一九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1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0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1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0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2: 在外人眼中，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，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，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。身体的伤害，精神的酷刑，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。
3: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，你可以录音录像，冷静取证，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，
4: 12338维权服务热线，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。
3: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、社区、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。
5: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把情况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。
3: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，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。
6: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。
2: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，面对家暴勇敢说不，寻求帮助。
3: 反家暴，说出来，
7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三到

0: 四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27到36度，宿州晴26到36度，连云港多云转晴27到35度，淮安多云转阴26到35度，宿迁晴27到35度，济宁晴26到33度，商丘多云转晴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3: 也许一天再相逢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师傅，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。
2: 兄弟，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。
3: 司机大哥啊，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，麻烦您快一点哦。
4: 嘿，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，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。
1: 师傅，我到北长街子三号。
4: 哎呦，您老这一开口啊，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。今儿这一天呢，都跑着国际长途呢。
1: 怎么个意思？
4: 跟您这么说吧，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，叫做亚历山大街了。
1: 什么大山？叫了一辈子的地名，咋改成啥大山了？
4: 哎，
5: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，传统地名值得珍惜。
4: 大妈，北长街子到了，您慢走啊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现在是早上七点。
1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阴24到32度，呼和浩特雷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，原安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，南宁阵雨25到32度，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，长沙多云27到35度，厦门多云2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好视力温馨提醒，多吃果蔬长远眺，远离蓝光与疲劳，适度用眼劳逸结合，给眼睛做套保健操，拥抱清晰好世界。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夏天避暑去哪里？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。
2: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，青山小团即将出发。
1: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，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，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，欢乐陪伴。
2: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。
1: 咨询电话18651771033，18651771033。
3: 师傅，去三里屯。
4: 好嘞。
3: 哎，师傅，前面长虹桥，咱走辅路吧。
4: 这是自行车道，不能走。

0: 不没警察吗？
1: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。
0: 哎呦，我这不赶时间呢吗？
1: 赶时间也不行啊，那样违反交规。
0: 不，这都什么规定啊？哦，能走的道走不动，没车的道还不让走。
1: 这交规啊，是管人，可他也保护人呢、啊。要是我不开车了，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，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！您说呢？
2: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，时时在守护，遵法守法，给我们幸福的生活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

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0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0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2: 俗超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。
0: 满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，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，腾势 D9、N9、N8L、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，企业团购、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，买豪华先看腾势，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，27到36度，宿州晴，26到36度，连云港多云转晴，27到35度，淮安多云转阴，26到35度，宿迁晴，27到35度，济宁晴，26到33度，商丘多云转晴，26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7: Welcome to the jam.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俗超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。
2: 我19岁当兵，27岁退役回老家，乡亲们都说。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，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。
1: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，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。你问我啥叫当兵，那就是吃饭、饿狼传说、站岗、零度寂寞、射击、雾里看花、探亲、千年等一回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。
3: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，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。
4: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，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，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。参军吧，年轻人。

0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1: 俗烧燃动，俗味出圈，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，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，特色烧烤齐聚 ，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，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，晚风听歌撸串，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。
2: 装修选大牌，

0: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4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5: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早上8点，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，出门走走吧。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8: 919天气报告，
9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3到4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，济南晴29到36度，南京晴转多云28到36度，苏州多云29到38度，合肥晴25到35度，郑州小雨26到34度。919 HFM 就是爱音乐。
10: 除了丧失生命，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。关爱眼健康，从你我做起。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，天天拥有好生活。
11: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2: 电信 5G A 登场，速度更快，覆盖广，直播游戏更畅快，视频通话超流畅，智控家电更在行。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，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